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还可以挂在脸上
3: ，Who cares？
2: 看到哪进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攻为大
1: 可不必。
4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， erase， we